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走进草原，来听一听和草原有关的新民歌。嘎达梅林是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传统民间文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近现代在科尔沁左翼中旗流传的蒙古族民歌有上千首，以嘎达梅林最具代表性。嘎达梅林以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嘎达梅林起义事件为素材，全面记述了嘎达梅林率领贫苦牧民反抗封建王公和军阀政府掠夺土地的正义斗争，生动地塑造了嘎达梅林主持正义、为民请命、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讴歌了蒙古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由杭盖乐队和青年歌手合作的蒙古族短调民歌《嘎达梅林》，通过庄严肃穆的音乐情绪和叙事性的风格改编，来配合苍劲有力的歌声，把听众带到了无比辽阔的草原上，让听众不但能感受到辽阔草原的气息，甚至还能看到一位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屹立在中央。有网友听完这首歌之后评论，伴奏、歌声、混音、和声共同营造出金戈铁马、硝烟滚滚、万马奔腾的景象，雄伟宏大的场景衬托出英雄伟人嘎达梅林一世枭雄光芒万丈的光辉形象。

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草原。有些人可能是草原的儿女，草原对他来说却是梦中的故乡。作家席慕容的父母都是蒙古族王公贵族之后，46岁以前的席慕容从未见过自己的家乡，父母口中的草原对他来说是一个模糊而又向往的影子。1989年，席慕容首次搭乘飞机来到内蒙古草原，让他心中藏了40多年的乡愁如火种般燃烧起来。于是他创作了诗《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1998年10月的一个晚上，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在电视上看到了席慕容第一次踏上草原寻根的场景。德德玛被席慕容的故事所感动，有了想要认识他的想法。通过蒙古族作曲家乌兰托嘎，德德玛请求席慕容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写成歌词，并让乌兰托嘎作曲。德德玛让乌兰托嘎注意，这个曲子不是写乌兰托嘎的，也不是写德德玛的，而是写盼了几十年终于扑到草原怀抱的席慕容，因此不能完全写成蒙古民歌的传统风格，否则那就不是席慕容了。所以既要有蒙古民歌的味道，又要有创作的味道，还有流行歌曲的味道，这样才符合席慕容的身份。当乌兰托嘎带着谱好的歌曲来到德德玛家，并合着钢琴唱给他的时候，德德玛仔细聆听着，尽管乌兰托嘎的嗓音并不完美，但他听得出这曲调真的好像就发自席慕容的心底。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在录制歌曲时，德德玛的眼前又是一片如父亲一样宽容慈祥，永远让他感受到力量的大草原。一股暖流霎时涌遍全身，德德玛的心中再次升腾起对草原的深深情意。一首广为传唱的作品《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由此诞生。一起来听德德玛《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青年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青年歌手小麦所合作演唱改编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他们以原生态的唱法对这首歌进行改编演绎，用极致的情感张力诉说对家乡故土的思念。

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橄榄树是李泰祥和作家三毛在民歌时代所共同合作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抒发了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歌手齐豫既柔和又具有内在力度的歌喉，把橄榄树的旋律和歌词的内涵表现得恰如其分。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期间还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气息。这首歌曲表现出了和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加之李泰祥一古一今的编曲方法，让这首歌很快成为了民歌时代唯美风格作品的典型。据说齐豫开始唱这首歌是用西洋民歌的唱法来唱的，但到实际进录音室的时候，李泰祥就多了很多想法。李泰祥的要求是要把这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有虚音，他觉得虚音是靡靡之音。橄榄树的词作者三毛对其中的几句歌词其实并不认同，最早三毛的词写的是小毛驴，只是因为唱起来不够好听，所以李泰祥和三毛商量改成了橄榄树。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更多的凝聚了三毛对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一起来听齐豫《橄榄树》。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橄榄树的原版，可以说是一代人关于中国台湾民歌的一代记忆。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90后歌手麦麦提江麦提喀斯木一起演绎改编的《橄榄树》。高亢的维吾尔族唱腔与呼麦声撞击开来，强烈风格对比下，两种声音在一首歌里毫无违和地融合起来。一首带有欧洲风格的小曲《橄榄树》，让人感受到的竟然是中国草原牧场和戈壁大漠。这首歌被年轻人演绎出了中国民歌的味道。

让人感受到中国民歌味道的，不仅有青年歌手改编演唱的《橄榄树》，也有彝族歌手拉丹珠演唱的《光》，集天然青涩与天赋异禀于一身。有人评价，在拉丹珠演唱到《我的家在天之巅》这句高音出来时，突然间感觉光彻大地，穿云裂帛，这是纯粹的声音刺激，可能跳过了思考与琢磨带给人的直接冲击。声音带着大家去到洁白的云端遨游，西藏美丽的雪山，纳木错清澈的湖泊，五彩的光仿佛在自由跳舞，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拉丹珠在采访中说道，偶然间在一次录制的间隙，他走到了长沙捞刀河边，宽阔的河水，清清的河岸，还有不知哪来的一头小牛，眼前的一切让青年歌手拉丹珠在紧张的录制节目间隙放松了下来。坐在河边，拉丹珠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那座总能挖到野草莓的小山，那条取名为安宁的青青小河，还有总是忙碌着的外婆。拉丹珠不禁哼起了《光》这首歌。山那边，云下面，寻找我梦中的雪莲，跟着风，跟着云，我的家在天之巅。这些歌词在拉丹珠的心里突然有了不一样的

越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越想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越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在墙的位置开挖深槽，插入木桩，木桩之间绑上横木，再用芦苇等填充空隙，如此这般，房屋的骨架就被搭建出来。木骨内外两侧涂抹15厘米至20厘米厚的草拌泥，这样就做成了木骨泥墙。这种先搭骨架再加固修筑的工艺，与今天用钢筋与混凝土建造楼房的思路颇有几分相似。这是一枚陶制的仿轮，在许多仰韶时期

0: 的史前遗址里，考古工作者都找到了他们的身影。这些发现明确无误地表明，仰韶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早已经告别了用草、树叶和兽皮裹身的形象，穿上了可能是用麻布制成的衣服。今天，人们谈论起饮食，往往用吃喝两个字来加以概括。有吃就有喝，在各种各样的饮料和羹汤之中，酒无疑是最令人陶醉的液体。我们的祖先拥有悠久的酿酒历史，但是最早的那一缕酒香究竟是何时开始酝酿的呢？2021年9月29日，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工作领队李世伟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新发现。
1: 另外，和美国三福大学刘立教授合作，也发现有酒的一个证据。
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美国斯坦福大学和中国西北大学联合对八个距今6000年至5000年的尖底瓶残留物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尖底瓶残留物可能是以黍、粟、水稻、薏苡、野生小麦族和块根类植物为原料制作的发酵酒。为了得到美酒，仰韶先民采用了发芽谷物和曲发酵两种酿酒技术。
2: 其实安特生在发掘仰韶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小口尖底瓶，然后呢，后来的学者注意到这个小口尖底瓶就像酉字，就是酒字的那个右边，然后酉字的那个甲骨文、金文就像一个小口尖底瓶一样。从这里面，你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个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源远流长的这样一个文化传承。
0: 与今天的标准化生产不同，仰韶时期的酒很可能没有一致的配方，每个村落和家庭都可能拥有各自的酿造方法，也可能在不断尝试新的配料。幸运的是，结合陕西阳关寨遗址等处的考古发现，人们已经可以推测尖底瓶和瓮就是当时重要的酿酒工具。在6000多年前，为了酿出美酒，仰韶先民已经形成了从专门器物制作到酿造的一整套流程。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进展，考古工作者不但发现酒和制酒的器物，甚至还可能找到了几千年前的酿酒工厂。这里是半坡遗址，在其中一处教学里，考古队员曾经发现了大量的骨壳，虽然已经腐朽，但是从它们的数量上来看，明显是被特意储藏在此处的。在遗址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个老朋友的身影。
3: 在《诗经》里面都知道这个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反映出鼠对人类的这个劳动成果的偷食的这种一个现状。
0: 有专家分析认为，在仰韶文化早期，随着人们修筑起储藏谷物的窖穴，田鼠等啮齿类动物很快被谷物吸引而来，并快速地适应融入了这个因为人类的农业发展而生成的新环境中。仰韶时期的农业生产效率大大低于今天，面对这些不速之客的不请自来，仰韶人展开了一场守护粮食的保卫战。啮齿类动物擅长打洞和攀爬，于是一种造型奇特的陶瓮折尖小底大瓮应运而生。它出土于全户村遗址，看似普通，其实却暗藏玄机。大瓮以泥质黑灰陶制成，表面光滑，没有纹饰，大口窄沿小底，像是一只漏斗。
3: 这种那个器物呢，我个人认为啊，那种小底儿可能就是为了防潮，然后那个器柄特别直特别高呢，它就为了防老鼠上去偷这个粮食。
0: 这种造型奇特的大瓮正是古人为了储存粮食特制的， 并且自带防鼠机关，宽大的瓮口防潮通风，利于存放粮食。光滑的外壁和口大底小的造型，使它成为鼠类难以完成的攀爬挑战。
4: 陶器制作最难制作的，其实并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中型器物，个体特别大的和个体特别小的，是制作难度就会越大。这么大量的这种器物，首先它制作的时候需要的这种泥料就会比这个一般的这种器物量要多出很多的，所以当时人们愿意花那么多的精力去制作这一类器物，肯定是当时他们这种使用的这种需要是非常强烈的。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西安半坡博物馆。
0: 在西安半坡遗址，考古工作者曾经发现一个猫科动物的左下颌骨，这是一种大小与家猫相似的狸。由于野狸性情顽强，不易驯养，考古队员推测它不一定是家养的，而是野生种。猫科动物骨骼的发现引起了山西大学教授王伟林的注意。
3: 在强屋村遗址呢，当年就发现了这个猫和鼠的骨头啊，它因为它要抓老鼠啊，那么它又长得模样也比较可爱，可能这个先民们就接纳了它，就逐渐的就把这种野生的东西啊变成了一种就是半野性的一种，在人聚落里面，它因为它能带来，它能吃老鼠啊，它能保护人类的劳动成果。
0: 大多数学者认为，我们今天生活中的家猫，它们的祖先来自于古代的埃及、中东和印度地区。它们与仰韶时期的猫科动物似乎并没有血缘上的关联，对遗址中猫科动物的具体研究还在探索之中。现代研究表明，人类龋齿发生的原因之一，正是长期食用含淀粉类食物。这说明，在五六千年前，仰韶人的日常饮食中包含了大量的淀粉类碳水化合物。随着分析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有了更加有趣的发现，他们在碳化种子里找到了一种奇怪的遗存——狗尾草属植物的种子。
6: 在这个仰韶文化初期，鱼化寨遗址啊，北周两期出土的小米的形态呢，还表现出了很多它的野生族本，也就是狗尾草。我们都知道，这个谷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粟，它是从这个狗尾草，它的野生族本是狗尾草啊，从狗尾草。逐渐的演化而成的。
0: 原来金灿灿的小米是从绿色的狗尾草驯化而来的。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考古工作者还原出了从狗尾草到小米的演变过程。在103份浮选样品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各种植物种子共计29万余粒，它们都已经碳化，看上去就是灰黑色的细小土粒。菠菜和梭梭也是梨科植物。有趣的是，通过浮选分析发现的这些梨科植物种子出土于同一位置，这些梨科植物种子出土于同一处，显然当时的人们特意把它们收集到一起并储存起来，并不是为了留作播种，而是为了直接食用。在这些谷物种子里，水稻遗存的数量很少，仅发现了5粒破碎的碳化稻米和2粒稻谷基盘，这表明大米并不是仰韶先民最常吃的主食。但是水稻种子的发现仍然十分重要，它们不仅再次证实了仰韶文化存在水稻，还将水稻传播到黄河中游地区的时间向前推进到了距今7000年至6000年间。除了水稻，碳化谷物种子里还有小麦和现在被称为黄米的黍，而发现数量最多的谷物种子是粟，它的俗称就是小米，这可能才是仰韶人最常吃的食物。今天人们最常吃的主食是各种各样的大米和面粉制成的食品，米饭、馒头、面条和米线。小米并不是人们常吃的品种，它最常见的食用方式是熬成金黄油亮的小米粥。但是在6000多年之前，对于仰韶先民来说，小米才是他们碗中最常见到的主食。
6: 仰韶文化的农业呢，就是典型的中国北方汉族农业。中国北方汉族农业呢， 是以种植素和熟两种小米为代表的。这个和我们现在理解不一样，我们现在一说呢是南稻北麦，一说北方种植小麦啊，实际小麦呢是起源于西亚的，很晚才传入中国的，而起源于我们中国自己本土的呢是粟和熟这两种小米。
0: 西安半坡博物馆内有一组特殊的展。

0: 品，它们出土于江寨遗址。这处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它的历史年代属于仰韶文化中期，距今约6600年至6400年。石砚、研磨棒和黑色矿物颜料共同组成了一套绘画工具。对黑色矿物颜料的检测与分析表明，颜料中含有氧化锰。今天，氧化锰仍是一种常用的颜料。或许是出于偶然，仰韶先民发现了这种矿物质可以在物体表面留下痕迹，于是将它研磨成粉，加水调和，在陶器上描绘花纹。依托于颜料的发现，考古工作者有了一个更为惊人的推测。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陶窑遗迹，在半坡村落大围沟以东是半坡人的陶窑区。我们在陶窑区当中呢，共发现了有6座陶窑。
0: 陶窑遗迹中展示的是一座横穴窑，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保存较完整的陶窑遗址之一。就是在这座窑址中，先民们烧制出了一件件彩陶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陶窑的修筑方式也有了改变。在庙底沟博物馆，我们能够看到与半坡不太相同的陶窑。这样的陶窑被称为数穴陶窑。从横穴窑到数穴窑的转变，表明仰韶文化时期烧制陶器的技术已经明显提高。考古工作者发现，无论是半坡遗址还是庙底沟遗址，仰韶先民已经将自己生活的地方进行了明确的分区，不仅有生活区和墓葬区，还有专门的制陶作坊区。这意味着社会的发展与分工。这只彩陶盆是目前已知的口径最大的仰韶文化时期彩陶盆。2014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发现了它。
2: 它这当时发掘的时候，是里边有一些小孩的骨头吧，还有一个陶罐，上边有一个这个白彩陶盆，白彩陶盆上面还有一个器物，一个陶钵吧，啊，三件器物应该是这样的，大概一种扣合的状态，啊，我们推测它应该是作为瓮棺使用了。
0: 它的颜色和大多数彩陶不同，在泥质红陶之上通体施白釉，彩绘颜色绚丽而醒目。口沿是以红彩直线纹、白彩弧形三角纹、红彩圆点纹和黑彩弧线纹组成的8组对称图案。腹部也是以用月亮纹、三角纹、圆点纹、直线纹、弧线纹组成的4组图案。仔细观察，在这件彩陶大盆的上部，接近口沿的位置，有2对小小的钻孔，孔的边缘显得十分规整。
2: 白玉彩陶盆上那个2个钻孔啊，应该说当时的大河村的先民们人为的给它遗留下来了。就说当时这个盆啊特别的珍贵，啊，它烂掉之后不舍得把它扔掉啊，就用一些工具它钻了2个小圆孔。然后再用一些其他的东西给它绑起来，啊，继续使用，说明的这个陶盆啊，在当时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
0: 考古工作者推测，在陶盆出现裂缝之后，大河村先民在陶盆上钻出这2对小孔，再用绳子穿过小孔将陶盆固定。这种手艺和技术，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的居。河南省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保存着另外一件独特的彩陶器物，同样是国宝级文物。彩陶双莲壶高20厘米，用泥质红陶做成，两壶连覆，红衣黑彩，表面画满平行的线条。在此之前，大河村遗址中从未出土过这一类器物。

0: 今天这件彩陶双莲壶作为镇馆之宝，在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迎接着参观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在遥远的古代，当两个部落氏族结盟或举行重大礼仪活动时，部落首领和长者会使用双莲壶共饮，作为一种和平友好的象征。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博物馆里有很多这样的彩陶碎片。事实上，大多数彩陶器物在出土时都是碎片。今天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的彩陶器物中，有很多经过拼对复原，认真查看，细心的人会发现它们身上的裂痕。1953年春天，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火力发电厂的建设施工过程中，人们意外发现了大量彩陶，对半坡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由此开始。在这处距今6700年至6000年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址里，考古工作者清理出土了大量种类丰富的彩陶，其中一些陶器似乎再熟悉不过，比如这只陶碗，它和我们今天使用的碗的形状几乎一样。陶罐、陶钵，既像花瓶，又像酒坛。6000多年前，这些瓶瓶罐罐就已经被制作出来了。1945年，中国考古工作发掘清理了甘肃省广河县的羊洼湾墓。担任考古发掘领队的学者叫做夏奈。夏奈对填土和墓葬中分别出土的陶片进行了更加科学的时间排序。在此之前，安特生根据陶片器型和花纹的不同，对中国西北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史前文化进行了时间顺序的分期。正是通过这次发掘和研究，夏奈发现了安特生时间分期中的错误。看陶片，不光是器型和花纹，还要看它们出土的不同地层。中国考古工作者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了甘肃仰韶文化的时间早晚和年代序列关系。这些陶片上的花纹有一个专属名称，西阴纹。西阴也是一个地名，它在今天山西省的下县。1926年，在安德生发现仰韶村遗址5年之后，担任清华大学人类学讲师的李济从北京出发，前往山西晋南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吸引他开展这次调查的正是仰韶文化。他的目的是要找到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在山西境内，李济由北向南走访了传说中尧舜禹的故都遗迹。1926年3月22日，在夏县西阴村，李济发现了大量史前时期的陶器碎片。西阴村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在这一年冬天正式开始。很快，人们就发现了带有西阴纹的彩。这次发掘扩大了中国远古文明的版图，让仰韶文化从河南扩展到了山西地区。李济的发现还显示出，这里出土的陶器做工比此前安特生在甘肃地区发现的陶器更加精良。如果按照安特生“中华文化西来说”的观点，仰韶文化是自西向东而来，那意味着越往东，彩陶的质量应该越低。而夏县西阴村的发现却与此相反。
1: 李济先生在发掘完西阴村之后，根据陶质陶色也认为安特生的这个说法呢不一定对，他怀疑。为什么怀疑呢？因为按照安特生的理论，西面如果传过来，那么西面早，东面晚，对吗？这个陶质陶色呢也会根据时间的早晚有一些变化。李济在这个西阴村发现的东西，就发现陶质非常精美，质量绝对不必在山，就是在甘青地区发现的差。他是根据这样的一种逻辑反推，觉得这东西不一定是从西方过来的。
0: 当安特生结束了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回到北京后，面对琳琅满目的石器、古器和彩陶片，他开始思索仰韶文化的来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0: 安特生把目光聚焦在仰韶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之上。
1: 彩陶是在整个那个时代之前从来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所以彩陶是完全是一种新的发现。这种东西在中国没踪没影，没有任何来源可以找到这种东西，不管是地方志也好，古代的记载也好，都没有见过彩陶。所以呢，他就很自然的要把这个触角，把这个视角哈向外找。
0: 在此之前，西方考古学家在欧洲东南部的特里波利、中亚地区的安诺等史前遗址也发现和出土了一批彩陶器。通过对比，安特生发现仰韶村的彩陶和他们非常像。在他的著作《中华远古之文化》里，安特生亲手画下了那些不同地方出土的陶器碎片。在普通人看来，他们确实长得差不多。受到当时的学术思潮影响，加上实物材料的限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源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既然仰韶的陶器器型与欧洲和中亚地区的发现非常相似，那么它们的源头会不会是一处呢？仰韶文化的来源是西方。
1: 刚好当时这个安诺的报告出来，所以他就很自然地把这个眼光呢投向了这个中亚，投向了这个欧洲，对吧？东欧地区，那么很自然地做出了中国史前文化或者仰韶文化的西来说这样的一种推论。
0: 这就是著名的中华文化西来说。安特生知道这个说法一公开肯定会引起巨大的争议，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安特生决定前往中国的西北地区寻找更多的证据。在100年前的那次发掘过程中，安特生和同事们一共在现场工作了36天，他们一共布设了17条探沟，来寻找中国的石器时代。布设探沟，通俗地讲，就是有目的地挑选一些地点，向下挖出一定宽度的深沟。这些沟大多垂直向下，把土地纵向剖开。今天，100年前的那17条探沟早已经消失在时光之中。但是，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田野发掘，却成为每一个考古人最基础也最熟悉的工作方式。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要读懂脚下的土地，布设探沟十分重要。像切蛋糕一样切开土地，人们会看到什么？泥土，泥土，还是泥土。而考古工作者却能从这泥土中读出差别，那就是地层。不同时期、不同原因形成的不同土层。
1: 地层学的本质上其实是一致的，为啥呢？地层不管是地质学的还是考古学的哈，都是有一个先后关系。那么埋在下面的，对吧？只要不是倒错，都是早的；埋在上面的就是晚的。除了考虑这个自然层的这个堆积之外哈，还会考虑到人类活动的复杂性。所以我们后来是按照地层的土质土色，结合着自然层的这个关系哈，来做的发掘。
0: 1920年秋天，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采集员刘长山，前往河南西部山区采集古生物化石。在渑池县的仰韶村一带，他采集到了几百件石器、陶片和骨器。这个意外的收获揭开了一个百年大发现的序幕。1921年4月18日，在刘长山的带领下，来自瑞典的地质学者安特生和中国同事们来到了黄河之畔的仰韶村。在村南约1000米的地方，他们注意到一处被流水冲刷出的土地剖面，并从中发现了陶片 和石器。三天之后的4月21日，在仰韶村村南1000米的一处深沟沟壁里，经过几分钟的发掘，安特生在土层中发现了一块红色的陶片。

那么当我们的心生病了，最好的解药其实就是自己，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而希林娜依高也希望做一个治愈系的歌手，为每一个自由飞翔的人都带去心灵上的慰藉，可以说很有理想。对于女团歌手呢，我一向都比较无感，但这首歌呢稍稍有点打破对于女团的固有印象， 独特的嗓音也展现出了vocal的实力。一起来听来自希林娜依高的作品《阿莫希林》。

0: 下一首歌曲是 Hybrid Pop Rock 的风格，干净利落的 Drum 混合悲切的 Fence Line， 用轻快的旋律反衬突出歌词所表达的低落负面的情绪。这首歌曲是以第二人称的角度来审视自我，尝试和自己对话，来自姚琛，不必回答。
1: 真

好的，虽然主题是给小孩，但是连听了两首快歌之后，早已不是小孩的我，还是需要一个温柔的声音来稍微调剂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曲就好像轻轻的去骗你拨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铠甲，也让所有的柔软和脆弱都无处遁形，是一首洗涤人心的歌曲。王源的声音就好像羽毛一样轻轻的拂过，举重若轻，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营造故事感一贯是王源所擅长的，他完全展示了自己清亮嗓音的优势，情绪也很饱满，吐字也非常的清晰。来自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一些年轻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最近上榜的新歌，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It's Time》。它是张颜齐亲笔写就的心路历程，经过了多次的修改和锤炼，最终的版本是那种简明淳朴又充满力量的类型，包含了儿时的回忆、现实的思考。当然，这也是他第一次在歌曲当中把自己最私密的情感深刻的融入其中。一起来听张颜齐《It's

下面的歌曲来自一位很有少年感的歌手，而这是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电视剧我相信也是孩子们会爱看的，《千古绝尘》这个题材真的年纪大的人就没有那么懂了。当然，周深的歌还是很好听，演唱的是那种千古绝恋的故事，一贯的深情婉转，丝丝入扣。歌曲当中有恋爱的味道，也有那种对命运的抵抗，还有在心目当中情感的坚守。所以周深的声音出现，要么甜，要么虐，因为这就是周深，他的歌曲有超强的共情能力。一起来听周深《绝恋》。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好听又非常有意义的歌，它是一首以留守儿童为灵感创作的英式摇滚作品，在以音乐给予这个特殊群体鼓励的同时，也真的希望能够通过歌曲让更多的人关注和了解他们，给他们更多高质量的陪伴、关爱和呵护。小小的孩子离开父母，或许以老人相依，或许以贫困为伴，孤独地面对成长，缺少疼爱和监护，这和一般公益歌曲的视角不一样，它更像是儿童本人或是观察者的双视角。非常有意思的歌曲，来自泰山乐队《雨中奔跑的小孩》，结束今天的音乐先锋榜。希望这一期的主题让你重回少年时代。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走进草原，来听一听和草原有关的新民歌。嘎达梅林是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传统民间文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近现代在科尔沁左翼中旗流传的蒙古族民歌有上千首，以嘎达梅林最具代表性。嘎达梅林以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嘎达梅林起义事件为素材，全面记述了嘎达梅林率领贫苦牧民反抗封建王公和军阀政府掠夺土地的正义斗争，生动地塑造了嘎达梅林主持正义、为民请命、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讴歌了蒙古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由杭盖乐队和青年歌手合作的蒙古族短调民歌《嘎达梅林》，通过庄严肃穆的音乐情绪和叙事性的风格改编，来配合苍劲有力的歌声，把听众带到了无比辽阔的草原上，让听众不但能感受到辽阔草原的气息，甚至还能看到一位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屹立在中央。有网友听完这首歌之后评论，伴奏、歌声、混音、和声共同营造出金戈铁马、硝烟滚滚、万马奔腾的景象，雄伟宏大的场景衬托出英雄伟人嘎达梅林一世枭雄光芒万丈的光辉形象。

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草原。有些人可能是草原的儿女，草原对他来说却是梦中的故乡。作家席慕容的父母都是蒙古族王公贵族之后，46岁以前的席慕容从未见过自己的家乡，父母口中的草原对他来说是一个模糊而又向往的影子。1989年

年，席慕容首次搭乘飞机来到内蒙古草原，让他心中藏了40多年的乡愁如火种般燃烧起来。于是他创作了诗《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1998年10月的一个晚上，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在电视上看到了席慕容第一次踏上草原寻根的场景。德德玛被席慕容的故事所感动，有了想要认识他的想法。通过蒙古族作曲家乌兰托嘎，德德玛请求席慕容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写成歌词，并让乌兰托嘎作曲。德德玛让乌兰托嘎注意，这个曲子不是写乌兰托嘎的，也不是写德德玛的，而是写盼了几十年终于扑到草原怀抱的席慕容，因此不能完全写成蒙古民歌的传统风格，否则那就不是席慕容了。所以既要有蒙古民歌的味道，又要有创作的味道，还有流行歌曲的味道，这样才符合席慕容的身份。当乌兰托嘎带着谱好的歌曲来到德德玛家，并合着钢琴唱给他的时候，德德玛仔细聆听着，尽管乌兰托嘎的嗓音并不完美，但他听得出这曲调真的好像就发自席慕容的心底。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在录制歌曲时，德德玛的眼前又是一片如父亲一样宽容慈祥，永远让他感受到力量的大草原。一股暖流霎时涌遍全身，德德玛的心中再次升腾起对草原的深深情意。一首广为传唱的作品《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由此诞生。一起来听德德玛《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青年歌手奥日奇愣和维吾尔族青年歌手小麦所合作演唱改编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他们以原生态的唱法对这首歌进行改编演绎，用极致的情感张力诉说对家乡故土的思念。

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橄榄树是李泰祥和作家三毛在民歌时代所共同合作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抒发了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歌手齐豫既柔和又具有内在力度的歌喉，把橄榄树的旋律和歌词的内涵表现得恰如其分。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期间还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气息。这首歌曲表现出了和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加之李泰祥一古一今的编曲方法，让这首歌很快成为了民歌时代唯美风格作品的典型。据说齐豫开始唱这首歌是用西洋民歌的唱法来唱的，但到实际进录音室的时候，李泰祥就多了很多想法。李泰祥的要求是要把这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有虚音，他觉得虚音是靡靡之音。橄榄树的词作者三毛对其中的几句歌词其实并不认同，最早三毛的词写的是小毛驴，只是因为唱起来不够好听，所以李泰祥和三毛商量改成了橄榄树。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更多的凝聚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橄榄树的原版，可以说是一代人关于中国台湾民歌的一代记忆。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90后歌手麦麦提江麦提喀斯木一起演绎改编的《橄榄树》。高亢的维吾尔族唱腔与呼麦声撞击开来，强烈风格对比下，两种声音在一首歌里毫无违和地融合起来。一首带有欧洲风格的小曲《橄榄树》，让人感受到的竟然是中国草原牧场和戈壁大漠。这首歌被年轻人演绎出了中国民歌的味道。

让人感受到中国民歌味道的，不仅有青年歌手改编演唱的《橄榄树》，也有彝族歌手拉丹珠演唱的《光》，集天然青涩与天赋异禀于一身。有人评价，在拉丹珠演唱到“我的家在天之巅”这句高音出来时，突然间感觉光彻大地，穿云裂帛，这是纯粹的声音刺激，可能跳过了思考与琢磨带给人的直接冲击。声音带着大家去到洁白的云端遨游，西藏美丽的雪山，纳木错清澈的湖泊，五彩的光仿佛在自由跳舞，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拉丹珠在采访中说道，偶然间在一次录制的间隙，他走到了长沙捞刀河边，宽阔的河水，青青的河岸，还有不知哪来的一头小牛，眼前的一切让青年歌手拉丹珠在紧张的录制节目间隙放松了下来。坐在河边，拉丹珠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那座总能挖到野草莓的小山，那条取名为安宁的青青小河，还有总是忙碌着的外婆。拉丹珠不禁哼起了《光》这首歌。山那边，云下面，寻找我梦中的雪莲，跟着风，跟着云，我的家在天之巅。这些歌词在拉丹珠的心里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在墙的位置开挖深槽，插入木桩，木桩之间绑上横木，再用芦苇等填充空隙，如此这般，房屋的骨架就被搭建出来。木骨内外两侧涂抹15厘米至20厘米厚的草拌泥，这样就做成了木骨泥墙。这种先搭骨架再加固修筑的工艺，与今天用钢筋与混凝土建造楼房的思路颇有几分相似。这是一枚陶制的仿轮，在许多仰韶时期的史前遗址里，考古工作者都找到了它们的身影。这些发现明确无误地表明，仰韶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早已经告别了用草、树叶和兽皮裹身的形象，穿上了可能是用麻布制成的衣服。今天，人们谈论起饮食，往往用吃喝两个字来加以概括，有吃就有喝，在各种各样的饮料和羹汤之中，酒无疑是最令人陶醉的液体。我们的祖先拥有悠久的酿酒历史，但是最早的那一缕酒香究竟是何时开始酝酿的呢？2021年9月29日，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工作领队李世伟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新发现。
3: 另外，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刘立教授合作，也发现有酒的一个证据。
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美国斯坦福大学和中国西北大学联合对八个距今6000年至5000年的尖底瓶残留物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尖底瓶残留物可能是以黍、粟、水稻、薏苡、野生小麦族和块根类植物为原料制作的发酵酒。为了得到美酒，仰韶先民采用了发芽谷物和曲发酵两种酿酒技术。
4: 其实安特生在发掘仰韶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小口尖底瓶，然后呢，后来的学者注意到这个小口尖底瓶就像酉字，就是酒字的那个右边，然后酉字的那个甲骨文金文就像一个小口尖底瓶一样。从这里面，你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个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源远流长的这样一个文化。

0: 化传承。
1: 与今天的标准化生产不同，仰韶时期的酒很可能没有一致的配方，每个村落和家庭都可能拥有各自的酿造方法，也可能在不断尝试新的配料。幸运的是，结合陕西阳关寨遗址等处的考古发现，人们已经可以推测，尖底瓶和瓮就是当时重要的酿酒工具。在6000多年前，为了酿出美酒，仰韶先民已经形成了从专门器物制作到酿造的一整套流程。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进展，考古工作者不但发现酒和制酒的器物，甚至还可能找到了几千年前的酿酒工厂。这里是半坡遗址，在其中一处窖穴里，考古队员曾经发现了大量的骨壳，虽然已经腐朽，但是从它们的数量上来看，明显是被特意储藏在此处的。在遗址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个老朋友的身影。
2: 在《诗经》里面都知道这个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反映出啊鼠对人类的这个劳动成果的偷食的这种一个现状。
1: 有专家分析认为，在仰韶文化早期，随着人们修筑起储藏谷物的窖穴，田鼠等啮齿类动物很快被谷物吸引而来，并快速地适应融入了这个因为人类的农业发展而生成的新环境中。仰韶时期的农业生产效率大大低于今天，面对这些不速之客的不请自来，仰韶人展开了一场守护粮食的保卫战。啮齿类动物擅长打洞和攀爬，于是一种造型奇特的陶瓮，折尖小底大瓮应运而生。它出土于全户村遗址，看似普通，其实却暗藏玄机。大瓮以泥质黑灰陶制成，表面光滑，没有纹饰，大口窄沿小底，像是一只漏斗。
2: 这种那个器物呢，我个人认为啊，那种小底儿可能就是为了防潮，然后那个漆笔特别直特别高呢，它就为了防老鼠上去偷这个粮食。
1: 这种造型奇特的大瓮正是古人为了储存粮食特制的，并且自带防鼠机关。宽大的瓮口防潮通风，利于存放粮食。光滑的外壁和口大底小的造型使它成为鼠类难以完成的攀爬挑战。
3: 陶器制作最难制作的其实并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中型器物，个体特别大的和个体特别小的是制作难度就会越大。这么大量的这种器物，首先它制作的时候需要的这种泥料就会比这个一般的这种器物量要多出很多的，所以当时人们愿意花那么多的精力去制作这一类器物，肯定是当时他们这种使用的这种需要是非常强烈的。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西安半坡博物馆。
1: 在西安半坡遗址，考古工作者曾经发现一个猫科动物的左下颌骨，这是一种大小与家猫相似的狸。由于野狸性情顽强，不易驯养，考古队员推测它不一定是家养的，而是野生种。猫科动物骨骼的发现引起了山西大学教授王伟林的注意。
2: 在全户村遗址呢，当年就发现了这个猫和鼠的骨头啊，它因为它要抓老鼠啊，那么它又长得模样也比较可爱，可能这个先民们就接纳了它，就逐渐的就把这种野生的东西啊变成了一种就是半野性的一种，在人聚落里面，它因为它能带来，它能吃老鼠啊，它能保护人类的劳动成果。
1: 大多数学者认为，我们今天生活中的家猫，它们的祖先来自于古代的埃及、中东和印度地区。它们与仰韶时期的猫科动物似乎并没有血缘上的关联，对遗址中猫科动物的具体研究还在探索之中。现代研究表明，人类龋齿发生的原因之一正是长期食用含淀粉类食物，这说明在5000-6000年前仰韶人的日常饮食中包含了大量的淀粉类碳水化合物。随着分析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有了更加有趣的发现，他们在碳化种子里找到了一种奇怪的遗存——狗尾草属植物的种子。
5: 在这个仰韶文化初期，

0: 鱼化斋遗址啊，北狩两栖出土的小米的形态呢，还表现出了很多它的野生族本，也就是狗尾草。我们都知道这个谷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粟，它是从这个狗尾草，它的野生族本是狗尾草啊，从狗尾草，逐渐的演化而成的。
1: 原来金灿灿的小米是从绿色的狗尾草驯化而来的。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考古工作者还原出了从狗尾草到小米的演变过程。在103份浮选样品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各种植物种子共计29万余粒，它们都已经碳化，看上去就是灰黑色的细小土粒。菠菜和梭梭也是犁科植物。有趣的是，通过浮选分析发现的这些犁科植物种子出土于同一位置，这些犁科植物种子出土于同一处，显然当时的人们特意把它们收集到一起并储存起来，并不是为了留作播种，而是为了直接食用。在这些谷物种子里，水稻遗存的数量很少，仅发现了5粒破碎的碳化稻米和2粒稻谷基盘，这表明大米并不是仰韶先民最常吃的主食。但是水稻种子的发现仍然十分重要，它们不仅再次证实了仰韶文化存在水稻，还将水稻传播到黄河中游地区的时间向前推进到了距今7000年至6000年间。除了水稻，碳化谷物种子里还有小麦和现在被称为黄米的黍，而发现数量最多的谷物种子是粟，它的俗称就是小米，这可能才是仰韶人最常吃的食物。今天，人们最常吃的主食是各种各样的大米和面粉制成的食品，米饭、馒头、面条和米线。小米并不是人们常吃的品种，它最常见的食用方式是熬成金黄油亮的小米粥。但是在6000多年之前，对于仰韶先民来说，小米才是他们碗中最常见到的主食。
0: 仰韶文化的农业呢，就是典型的中国北方汉族农业。中国北方汉族农业呢，是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这个和我们现在理解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一说呢是南稻北麦，一说北方种植小麦啊，实际小麦呢是起源于西亚的，很晚才传入中国的。而起源于我们中国自己本土的呢是粟和黍这两种小米。
1: 西安半坡博物馆内有一组特殊的展品，它们出土于江寨遗址。这处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它的历史年代属于仰韶文化中期，距今约6600年至6400年。石砚、研磨棒和黑色矿物颜料共同组成了一套绘画工具。对黑色矿物颜料的检测与分析表明，颜料中含有氧化锰。今天，氧化锰仍是一种常用的颜料。或许是出于偶然，仰韶先民发现了这种矿物质可以在物体表面留下痕迹，于是将它研磨成粉，加水调和，在陶器上描绘花纹。依托于颜料的发现，考古工作者有了一个更为惊人的推测。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陶窑遗迹，在半坡村落大围沟以东，是半坡人的陶窑区。我们在陶窑区当中呢，共发现的有6座陶窑。
1: 陶窑遗迹中展示的是一座横穴窑，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保存较完整的陶窑遗址之一。就是在这座窑址中，先民们烧制出了一件件彩陶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陶窑的修筑方式也有了改变。在庙底沟博物馆，我们能够看到与半坡不太相同的陶窑。这样的陶窑被称为数穴陶窑。从横穴窑到数穴窑的转变，表明仰韶文化时期烧制陶器的技术已经明显提高。考古工作者发现，无论是半坡遗址还是庙底沟遗址， 仰韶先民已经将自己生活的地方进行了明确的

0: 分区，不仅有生活区和墓葬区，还有专门的制陶作坊区。这意味着社会的发展与分工。这只彩陶盆是目前已知的口径最大的仰韶文化时期彩陶盆。2014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发现了它。
1: 它这当时发掘的时候是里边有一些小孩的骨头吧，还有一个陶罐，上边有一个这个白彩陶盆，白彩陶盆上面还有一个器物，一个陶钵吧，三件器物应该是这样，大概一种扣合的状态啊。我们推测它应该是作为瓮棺使用了。
0: 它的颜色和大多数彩陶不同，在泥质红陶之上通体施白釉，彩绘颜色绚丽而醒目。口沿是以红彩直线纹、白彩弧形三角纹、红彩圆点纹和黑彩弧线纹组成的八组对称图案。腹部也是以用月亮纹、三角纹、圆点纹、直线纹、弧线纹组成的四组图案。仔细观察，在这件彩陶大盆的上部，接近口沿的位置，有两对小小的钻孔，孔的边缘显得十分规整。
1: 白彩陶盆上这个两个钻孔啊，应该说当时的大河村的先民们人为的给它遗留下来了。就说当时这个盆啊，特别的珍贵，它烂掉之后不舍得把它扔掉啊，就用一些工具，它钻了两个小圆孔，然后再用一些其他的东西给它绑起来，继续使用，说明的这个陶盆啊，在当时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
0: 考古工作者推测，在陶盆出现裂缝之后，大河村先民在陶盆上钻出这两对小孔，再用绳子穿过小孔将陶盆固定。这种手艺和技术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的钨。河南省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保存着另外一件独特的彩陶器物，同样是国宝级文物，彩陶双莲壶，高20厘米，用泥质红陶做成，两壶莲腹红衣黑彩，表面画满平行的线条。在此之前，大河村遗址中从未出土过这一类器物。今天，这件彩陶双莲壶作为镇馆之宝，在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迎接着参观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在遥远的古代，当两个部落氏族结盟或举行重大礼仪活动时，部落首领和长者会使用双莲壶共饮，作为一种和平友好的象征。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博物馆里有很多这样的彩陶碎片。事实上，大多数彩陶器物在出土时都是碎片。今天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的彩陶器物中，有很多经过拼对复原，认真查看，细心的人会发现他们身上的裂痕。1953年春天，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火力发电厂的建设施工过程中，人们意外发现了大量彩陶，对半坡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由此开始。在这处距今6700年至6000年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址里，考古工作者清理出土了大量种类丰富的彩陶，其中一些陶器似乎再熟悉不过，比如这只陶碗，它和我们今天使用的碗的形状几乎一样。陶罐、陶钵，既像花瓶，又像酒坛。6000多年前，这些瓶瓶罐罐就已经被制作出来了。1945年，中国考古工作发掘清理了甘肃省广和县的杨洼湾墓。担任考古发掘领队的学者叫做夏奈。夏奈对填土和墓葬中分别出土的陶片进行了更加科学的时间排序。在此之前，安特生根据陶片器型和花纹的不同，对中国

0: 西北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史前文化进行了时间顺序的分期。正是通过这次发掘和研究，夏奈发现了安克生时间分期中的错误。看陶片，不光是器形和花纹，还要看它们出土的不同地层。中国考古工作者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了甘肃仰韶文化的时间早晚和年代序列关系。这些陶片上的花纹有一个专属名称，西阴纹。西阴也是一个地名，它在今天山西省的夏县。1926年，在安德生发现仰韶村遗址5年之后，担任清华大学人类学讲师的李济从北京出发，前往山西晋南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吸引他开展这次调查的正是仰韶文化。他的目的是要找到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在山西境内，李济由北向南走访了传说中尧舜禹的故都遗迹。1926年3月22日，在夏县西阴村，李济发现了大量史前时期的陶器碎片。西阴村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在这一年冬天正式开始。很快，人们就发现了带有西阴纹的彩。这次发掘扩大了中国远古文明的版图，让仰韶文化从河南扩展到了山西地区。李济的发现还显示出，这里出土的陶器做工比此前安特生在甘肃地区发现的陶器更加精良。如果按照安特生“中华文化西来说”的观点，仰韶文化是自西向东而来，那意味着越往东，彩陶的质量应该越低。而夏县西阴村的发现却与此相反。
1: 李济先生在发掘完西阴村之后，根据陶质陶色啊，也认为安特生的这个说法呢不一定对，他怀疑。为什么怀疑呢？因为按照安特生的理论，西面如果传过来，那么西面早，东面晚，对吧？这个陶质陶色呢，也会根据时间的早晚有一些变化。李济在这个西阴村发现的东西，就发现陶质非常精美，质量绝对不比在山，就是在甘青地区发现的差。他是根据这样的一种逻辑反推，觉得这东西不一定是从西方过来的。
0: 当安特生结束了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回到北京后，面对琳琅满目的石器、古器和彩陶片，他开始思索仰韶文化的来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安特生把目光聚焦在仰韶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之上。
1: 彩陶是在整个那个时代之前从来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所以彩陶是完全是一种新的发现。这种东西在中国没踪没影，没有任何来源可以找到这种东西，不管是地方志也好，古代的记载也好，都没有见过彩陶。所以呢，他就很自然的要把这个触角，把这个视角哈向外找。
0: 在此之前，西方考古学家在欧洲东南部的特里波利、中亚地区的安诺等史前遗址也发现和出土了一批彩陶器物。通过对比，安特生发现仰韶村的彩陶和他们非常像。在他的著作《中华远古之文化》里，安特生亲手画下了那些不同地方出土的陶器碎片。在普通人看来，他们确实长得差不多。受到当时的学术思潮影响，加上实物材料的限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源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既然仰韶的陶器器形与欧洲和中亚地区的发现非常相似，那么它们的源头会不会是一处呢？仰韶文化的来源是西方。
1: 刚好当时这个安诺的报告出来，所以他就很自然地把这个眼光呢投向了这个中亚，投向了这个欧洲，对吧？东欧地区，那么很自然地做出了中国史前文化或者是仰韶文化的西来说这样的一种推论。
0: 这就是著名的中华文化西来说。安特生知道这个说法一公开肯定会引起巨大的争议，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0: 克生决定前往中国的西北地区，寻找更多的证据。在100年前的那次发掘过程中，安特生和同事们一共在现场工作了36天，他们一共布设了17条探沟，来寻找中国的石器时代。布设探沟，通俗地讲，就是有目的地挑选一些地点，向下挖出一定宽度的深沟。这些沟大多垂直向下，把土地纵向剖开。今天，100年前的那17条探沟，早已经消失在时光之中。但是，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田野发掘，却成为每一个考古人最基础也最熟悉的工作方式。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要读懂脚下的土地，布设探沟十分重要。像切蛋糕一样切开土地，人们会看到什么？泥土，泥土，还是泥土。而考古工作者却能从这泥土中读出差别，那就是地层。不同时期、不同原因形成的不同土层。
1: 地层学的本质上其实是一致的，为啥呢？地层不管是地质学的还是考古学的哈，都是有一个先后关系。那么埋在下面的，对吧？只要不是倒错，都是早的；埋在上面的就是晚的。除了考虑这个自然层的这个堆积之外哈，还会考虑到人类活动的复杂性。所以我们后来是按照地层的土质土色，结合着自然层的这个关系哈，来做的发掘。
0: 1920年秋天，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采集员刘长山，前往河南西部山区采集古生物化石。在渑池县的仰韶村一带，他采集到了几百件石器、陶片和骨器。这个意外的收获揭开了一个百年大发现的序幕。1921年4月18日，在刘长山的带领下，来自瑞典的地质学者安特生和中国同事们来到了黄河之畔的仰韶村。在村南约1000米的地方，他们注意到一处被流水冲刷出的土地剖面，并从中发现了陶片和石器。3天之后的4月21日，在仰韶村村南1000米的一处深沟沟壁里，经过几分钟的发掘，安特生在土层中发现了一块红色的陶片，表面还带有黑色的花纹。在这之后，又陆续发现了大量带有花纹的陶片，甚至还有一把制作精细的石斧。石斧是古人制作并使用的工具。古人主要使用石器的漫长岁月，被称为石器时代。在全世界范围里，石器时代的时间跨度从遥远的200-300万年之前到距今2000多年。因为没有文字，石器时代也往往对应着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时代。安特生的发现意味着他在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可能找到了属于石器时代的遗迹遗物。在此之前，人们从未在中国的土地上有过类似的发现，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石器时代，现代的中国人是从别的地方迁徙而来的。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和三皇五帝只是文字记载的神话传说而已，但是仰韶村出土的石器和陶片证明了早在与神话传说相对应的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作为一位地质学者，安特生拥有扎实的科

科学知识和工作方法。在仰韶村发现陶片和石斧等遗物之后，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发现的重要性。1921年10月27日，安特生和他的同事运用现代考古